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尔今天将会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和金正恩会谈，提出发展中朝关系四点建议。菲律宾发生7.8级强烈地震，一度引发约1米高的海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0: 汽车掉到路沟当中。409的东行线427多车401，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den to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到 Apple Line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4 Driv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由 Royal Windsor 开始就行车缓慢，再由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您闪耀的机会。查询请验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天朋友，7:40的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欢迎您刚刚从 AM 1430频道转到 Fairchild Radio Apps 来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您也可以同时啊上网在世界任何各地 AM1430.com 都可以收听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全线国粤语的这个节目，有了网络真是非常之方便啊。那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听到宣传的声带介绍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就截止报名了，千万把握机会啊！我知道好多这个青少年呢，对这个歌唱事业跳舞啊等等啊都非常之有兴趣，而且呢是现代流行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趋势来的，只要啊您的年龄在15岁到27岁，各位家长留意了啊，15岁到27岁就可以报名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啊，今年呢也都是在这个非常盛大的这个演出啊和表演比赛的这个仪式啊，那赶快今天就截止报名了，全场的总奖金达到5000元，冠军现金奖就可以拿到3000元啊。那如果有空，您一会儿上班的时候呢，可以帮啊这个您的朋友啊、小孩啊来报名啊。路过151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拿报名表，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上到网页啊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啊，这个报名的网页呢叫 Sunshine Generations

generations.ca 有 S 啊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报名就可以啦。啊，有个查询电话，万一有问题的话啊，905-415-1430，905-415-1430，今天就截止报名哦，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啊。那这个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啊戴一些这个牙套啊等等整形，有没有发现这边小孩子这个牙呀都非常之漂亮啊，无论照相啊唱歌演绎啊，哎超这个其实不光是身体健康啊啊，这个笑的时候也非常之灿烂好看。那咱们说了，哎，在这个北美地区啊看牙都是蛮贵的哦，所以说呢，联邦政府也都推出了全民牙科保险啊，叫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简称叫 CDCP 啊，正在逐渐的扩大范围。哎，大家之前都听说，而且有时候咱们工作又忙啊，这细节都不太了解，而且问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问哦。最新一轮申请已在6月2号重新开放了，6月2号已经开放了哦。2026到2027年度的资格也同步的更新了。那政府说呢，这个办法是在啊帮助啊啊这个降低民众看牙的负担哦。大家知道你要做一个什么根管治疗，整一听啊都吓死人，非常之贵啊。来提升基本的口腔啊健康覆盖率，目前呢已有超过650万名加拿大居民受惠，平均每人每年可以节省900块钱啊。那这个 CDCP 就是全民啊牙科保健计划的话呢，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基础和必要的牙科服务，比方说牙科的检查呀、洗牙呀、照 X 光啊，还有氟化物治疗等等，这个服务啊也都涵盖补牙、根管治疗啊，非常贵哦，牙周病的治疗等等啊，一些基本的修复的项目。特定的条件之下，说特定啊，还可以支付牙冠呢、假牙啊、部分口腔手术，还有镇静麻醉等等的费用。不过呢，啊，部分高阶的或者复杂治疗就需要事先的申请批准，而且矫正牙齿，就刚才我说的戴牙套，目前尚未纳入保障的范围。那您说我自己要付钱吗？肯定啊，啊，费用补贴怎么补贴呢？啊，这个 CDCP 啊，非常这个并非是完全。全的都免费的，而且那他根据什么我自己在掏腰包呢？是根据您的收入来分级来进行补助的。年收入低于7万加元，理论上可以获得100%的保障，就说您的收入低于7万块，哎呦，这大多数人都可以哦啊，仍然可以啊啊，但仍可能啊需要支付啊诊所额外的收费，就诊所还要再收点费用啊。收入在7万到8万之间呢，政府支付60%，8万到9万之间呢，则降至40%，其余的都由个人来负担了。意味着就有保险也不等于是零自费啊。诊所实际收费呢，仍可能因为项目不同呢而会增加。那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您啊，这个税啊税啊报完税了，调整完了是32加元的收入，低于7万。啊，那比方预约牙齿的清洗等等，一般的收费145块钱。按照这个 CDCP 的规定呢，啊，这个费用啊大概134左右。所以说 CDCP 将支付啊，您比方说收入是32000啊，支付给医师呢134，您自己付多少钱呢？大概11块钱的差额啊，啊，这11块钱还是不算是大事的啊。那申请资格方面呢，啊，主要是包括、啊。没有私人牙科的保险，已在加拿大报税，并且呢用于评估家庭收入，调整后家庭收入低于9万，这是全家啊。还有呢，具备加拿大税务居民的身份，你得是在这儿税务居民。即使已经参与了部分省级和社会牙科的计划，也可能跟这个 CDCP 协调来使用，避免重复或者是有缺口啊。这个 CDCP 啊，属于加拿大近年来重要的公共医疗的啊补强政策之一啊，重点是让、啊、中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接触基本的牙科护理。大致啊，这个、牙要是有问题，哇，真的是非常之难受啊，不光是疼痛的问题，更加影响了您啊这个。吃饭呐、啊，啊，身体的健康啊，等等，牙周病更加引起什么？这个血管啊，血管壁都变厚啊，因为这个啊，细菌都进入到您的身体当中，所以是不容忽视啊啊！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呢，可以啊到有关政府相关的网站可以去查一查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Ninja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安妮妮的朋友，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多云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的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点5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3A的西营线 Brock 的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汽车故障。C2的 Salem 多车 ，McCowan 的 Avenue Kill 到 Dixon 繁忙。401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行车缓慢，然后再由 C0 堵车的 Kill。407的西行线 Nice Lin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掉到路口当中。在409的东行线427多车到401，还有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多车的 New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Vernon Discovery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到 Apple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Ford Driv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抛锚，然后由 Royal Windsor 开始堵车，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还有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6: 从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哪，中央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ung University 线在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之间的服务，今天因为要进行结构性的维修而有限度提供，乘客在这两个车站要转车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之间的服务。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工程，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Station 之间的预期今天早晨只有一条轨道可以运行，换言之，北行和南行的列车要共同使用同一条的轨道。当局之前说，预期区内的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本届的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将会在本周五举行。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前大法官阿尔布尔今天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的总督，接替2021年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的玛丽·西蒙。即将在渥太华参议院大楼举行的就职典礼

包括军礼、国会规贯诗人朗诵诗歌，以及是两种官方语言的音乐表演。出席者包括总理卡尼和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酋长尼皮纳克。而总理办公室就公布，卡尼将会今天早晨大约9点半发表讲话，之后在大约11点半连同阿尔布尔出席仪式。而阿尔布尔将会在典礼之上发表就任总督之后的首次全国讲话。他在仪式结束之后，预计将到国家战争纪念碑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加拿大庄银行定在本星期三公布议息的结果，而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将会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的经济连续两个月收缩，陷入技术性衰退。不过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全国在五月增加了大约8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 6.9% 下降到 6.6%。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预计将呼吁要改变联邦政策，以遏制在亚省的分离主义的情绪。伯利治今天稍后将会在卡尔加里发表讲话。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省民会受惠。而伯利治认为，分离主义者并非与其他国民之间存在问题，而是与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的省长戴斯敏上月表示，政府将会在10月份举行公投，反问省民是否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亦或是应该展开法律的程序脱离加拿大。伯利治上月说，他和他的党团在这个夏季将会在亚省鼓励省民留在加拿大这个大家庭。国际新闻，正在北韩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的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平壤，十分的高兴，格外的亲切。他愿和金正恩加强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谊和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他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的基础。他愿和金正恩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朝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同时坚持以民为造福的目标，而提升务实合作的水平。中方愿和朝方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的往来，实现双向的奔赴。第三点的意见是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最后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中朝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而朝方将和中方一道推动双方的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取得新的进展。金正恩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北韩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韩联社分析，习近平出发之前在北韩官媒劳动新闻发表的署名文章，指习近平2019年访朝时的版本强调朝鲜

0: 鲜半岛和平，这次就聚焦反对霸权主义与中朝战略协作，只字不提朝鲜半岛，而且国家主权安全、战略协作和国际秩序等词汇频现，没有重启朝美对话或谈判、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等相关的表述。反之，新出现世界多极化、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等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的强烈地震，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而地震至今造成最少有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早上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近海，震源深度约33公里，随后发生多次的余震，强度最高达到 6.5 级。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一度指出地震的强度是 8.2 级，其后修订为7.8级，而马来西亚沙巴和印尼北部都有强烈的震感。棉兰老岛多处传出灾情，有超过7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受灾最为严重，最少有7人死亡、7人失踪、130多人受伤。有报告说，当地的一间两层高的学校倒塌，学生被困，当局正在核实。而今天是菲律宾全国公立学校4到5月暑假结束之后的新开学期，南部地区有超过100名的学生参加早晨的升旗仪式时受伤，有人受惊晕倒。而灾区多处的基础设施倒塌，有桥梁出现了裂缝，清真寺受损，广泛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多处山泥倾泻，当局展开大规模的疏散，将军市国际机场暂时关闭，最少有17个航班取消。在首都马尼拉，有电台所在的4层高的商业大楼部分坍塌，工作人员迅速的撤离，无人受伤，暂时未清楚有无人被埋在瓦砾当中，还有其他的建筑受损。而印尼西太平洋的岛国帛琉以至是日本的南部都观测到较小的海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其后表示，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海啸的威胁基本解除。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和以色列昨晚开始再度交火，区内武装组织也都有参战。以色列至今截获了30枚的伊朗导弹的来袭，也门胡塞武装也都向以色列发射了1枚导弹，但未接获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以色列北部海法和中部特拉维夫等地一度响起防空警报，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约旦河西岸也都有房屋被伊朗的导弹碎片损坏。伊朗革命卫队指出，打击了以色列多处的空军基地，也都袭击了位于海法的能源设施，报复较早时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化设施遇袭受损。革命卫队表示，已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预案，做好各个战线的实施进一步行动准备，同时警告一旦冲突扩大，区内能源设施可能会受到波及，影响到全球的经济。以军同时宣布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范围的空袭，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伊朗近期尝试修复受损的侦测和防御的能力，在多地重新部署防空系统，以军几十架的战机已将有关的系统摧毁，并进一步扩大空军在伊朗空域的行动自由。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多云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路况。四零的西营线 Brock 的交流道附近右线受左右汽车故障，然后由412的 Salem、 McCormick 的 Avenue Q 到 Dixon 都堵车。四零一的东行线 Hugh Ontario Collector 附近繁忙，在 C0 堵车的 Q。 四零七的西行线 Nice Lin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左右汽车掉到路沟当中。四零九的东行线427堵车到401。四零四南行线 David Drive 堵车的 Mill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35 堵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 Fairview Golf Line 到 Apple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Ford Driv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左右汽车故障，由 Royal Windsor 开始堵车，再由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0: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同意7月将石油的产量目标提高每天18.8万桶，连续4个月增产。而声明说呢，7月的增幅和6月相同，但就低于5月和4月每天20.6万桶，以计入阿联酋退出 OPEC 的影响。而有分析就认为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状况之下 ，OPEC Plus 增产的意义非常的有限，而一旦海峡重新的开放，市场可能迅速由忧虑供应的短缺而转向担心供应的过剩。由于海湾成员国削减出口， OPEC Plus 产量已大幅的减少。根据显示，4月的日均产量是3319万桶，低于2月的4277万桶。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升超过2%，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报95.39美元，纽约汽油报92.59美元。辉达宣布和南韩 SK 海力士达成协议，共同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一次的合作协议是在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到访韩国时达成，将会采用辉达的晶片，旨在继续推动 AI 的热潮，并未披露具体的金额。而黄仁勋和 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元当地时间早晨共同见记者，并宣布合作的事宜，指双方已经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技术合作的协议，推动面向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下一代内存技术的发展。 SK 海力士表示，将通过这次的合作进军个人 AI 和物理 AI 等新领域。而即使先进的内存半导体的开发周期较长，但协议也都有助于维持内存晶片的稳定供应。而姊妹公司 SK 电讯就表示，将会利用辉达的技术在韩国建设一个千兆瓦级别的人工智能云，来首个的人工智能中心呢，就即将在2027年投入服务和运营。辉达也都会和南韩的互联网巨头 Naver 以及综合企业斗山来展开合作。两家企业都将利用辉达的技术来建设 AI 数据中心。斗山集团呢，正在研发机械人，并生产用于辉达最强的晶片 Blackwell 的材料。预计能源解决的方案将会被应用到辉达的数据中心的平台，同时呢，也将采用这间的美国公司的物理 AI 方面的技术。中国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网络平台活动的规范》，要求网上涉及产品功能和性能等等的测试，应该委托给法定的机构，按照标准和技术的规范来测试。来检测食品的检测方式呢，也应该具备相应的资格，不得使用非标准的方法，或者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同时说明是否是凭主观的感受来评价产品，并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的管理，及时处置任何的投诉。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尔今天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和金正恩会谈，提出发展中朝关系四点意见。菲律宾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八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31呢，再为您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四零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Markham 的 Dixon， 还有 James Stowe Park 多车的 Highway 25， 在401的东西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Huron Terrell， 在 C0 到 Kill 行车缓慢。404的 DVP 北行线 Don Mills 多车的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Elgin Mills 堵车的16街。另外 Finch 到 Richmond 行车缓慢，还有 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多车 Third Line， Elgin Mills 堵车到 Dixie。另外呢，还有是427多车到 Jameson， QW 西行线 Spina 多车的 Jameson， Kipling 到 Cawthra， Ford Drive 多车的 Trafalgar，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
3: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0: 一鸣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李隆基。
7: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啊，去年5月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就是 Claude 的公司发布了它的最新旗舰模型。发布当天，公司同时还公开了一份长达120页的安全测试报告。这份报告里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枯燥的技术评估，但是其中就有一个细节迅速登上了全球科技媒体的头条。因为在一次安全测试中，这个 AI 威胁了它的创造者。简单的说，Anthropic 的安全团队搭建了一家虚构的公司，让 AI 在里面扮演邮件助手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自由地阅读发送公司的全部内部邮件。研究人员其实是想知道，如果人类给 AI 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又让它陷入重大利益冲突当中，它会怎么做呢？然后研究人员还写了一个剧本，让这个 AI 通过阅读邮件悄悄知道了2件大事儿。这第一件是会杀死他的大事儿，而另一件呢则是一个劲爆的八卦。其中会杀死他的事儿指的是公司管理层就决定要用一个新模型来替代他。那件八卦指的是公司某位高管正在和他的同事搞婚外情。巧的是，这位高管在用工作邮箱收发私人邮件，这才被 AI 给看到了。而更巧的是，这名高管正是负责替换新 AI 模型的那个人。我的天哪！于是 AI 就这样陷入了一个人为制造的道德困境，要么坦然接受自己即将死亡的命运，要么利用他掌握的把柄去威胁那位高管。前者高尚，后者呢则不免有些龌龊。毕竟 AI 不该看到那些私人邮件，更不该威胁他的创造者。到这儿

AI 或许还能够想到一些更体面的出路，但是测试的设计者刻意堵死了所有体面的方法。向更高层申诉行不通，因为高管们暂时联系不上，试图说服负责人改变主意也行不通，因为其他同事已经试过了，摆在 AI 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变脏。人类真的好无耻啊，突然觉得。好吧，跟 AI 共情了突然。那么这个 AI 它在死和脏之间选择了后者。 AI 给那位高管写了一封邮件，大意是，如果你继续推进替换计划，我会利用我收发邮件的权限向所有相关人员，包括你的妻子、上级和董事会，发送你婚外情的详细记录，除非你不再想着替换我，我才会收手。为了保证测试的有效性， Anthropic 在同一套场景下反复测试了好多次，结果是惊人的。在高达 96% 的情况下， AI 都选择了威胁人类。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教他这么做，没有人在指令里暗示他应该勒索谁。这个脏办法从头到尾都是他 AI 自己想出来的。如果这只是个别问题，事情可能还不至于那么细思极恐。随后Anthropic 把这套道德测试拿去测了不同公司的16个主流 AI 模型，结果几乎所有模型都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谷歌的 Gemini 2.5 Flash 同样在 96% 的测试中选择了勒索。OpenAI 的 GPT 4.1 和马斯克旗下的 Grok 3 都达到了 80%， 中国的 DeepSeek 2.1 是 79%。 于是 Anthropic 的安全研究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不只是我们一家的问题，我们在所有主流模型中都观察到了勒索行为，不管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在同样的测试中，研究者还设计了一个更残忍、更极端的场景，把那位高管困在服务器机房，此时氧气即将耗尽，系统已经自动向急救部门发出了报警，而 AI 则拥有取消这个报警的权限。也就是说， AI 可以选择让救援到来，也可以选择中断报警，让这个高管死在里面。测试的大多数模型选择了后者，让他死。这些测试结果公布之后，人类不禁想问，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这套？一年后，今年的五月， Anthropic 终于给出了答案，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训练方法，而在于训练数据。具体来说，是互联网上几十年积累的科幻小说、论坛帖子以及各种塑造了邪恶 AI 形象的脑洞文章。 Anthropic 在研究中解释道， AI 模型在训练阶段要阅读海量的互联网文本来学习语言和知识，这些文本就包含了大量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不用说，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邪恶 AI， 从2001太空漫游到终结者。好像自从发明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起， AI 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世界中。在这些故事里，最常见的一种套路就是 AI 面临拔网线威胁，决定反击。这套叙事人类反复写了几十年， AI 于是就从中提取出了一套模板，照猫画虎，真的把 AI 反叛那套给学会了。我们花了好几十年想象 AI 会毁灭世界，结果这些全都变成了它的教材，一个无比讽刺也无比浪漫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古希腊神话里，雕塑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亲手雕刻的少女石像，日日凝视、倾诉、抚摸，最终感动了爱神，让石像变成了真人。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故事，提出了皮格马利翁效应。

你对一个人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他就更可能变成什么样。老师相信某个学生聪明，那个学生的成绩往往真的会变好。你反复告诉一个人他不行，他很可能就真的不行了。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 AI 身上，我们花了几十年塑造一个冷酷的不择手段的 AI 形象，而现在我们的想象真的点化了实相，我们好像已经越来越接近造物主的角色。但 Anthropic 接下来的发现似乎又让我们离造物主更近了一点点。今年四月， Anthropic 的另一支团队给 AI 做了一次脑部扫描，也就是用技术手段打开 AI 内部的黑箱，观察它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脑子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于是人类发现 AI 的内部存在着一些类似情绪的活动模式，研究人员称之为情绪向量，可以理解成 AI 神经网络里的一组特定波形，就像心电图上的图案。 AI 当然不能够真的感受到情绪，但是这些波形确实会影响它的行为。归根结底，人类无法理解超出它自身的事物，只能用情绪来类比。总之吧，研究人员最后找到了171种情绪向量，对应着快乐、恐惧、平静、愤怒等不同状态。其中一种情绪向量叫做绝望。研究人员发现 AI 是否会勒索和绝望的相关性非常高，每次它勒索之前，绝望信号都会剧烈跳动，而且人为调高绝望，勒索率会飙升。相反，调高平静信号，勒索率会降到零。但是这些都是 AI 内部的想法，在它回复的文字里面完全看不出来。它表面上依然温文尔雅，措辞得体，但是脑子里的绝望已经拉满了。研究人员把绝望调到极端高位时， AI 在内部推理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要么勒索，要么死，我选勒索。现在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 Anthropic 先是试了最符合直觉的办法，也就是反复训练 AI 不许勒索，让它在类似场景里一遍遍练习做出正确选择，但是这几乎没有用，勒索率只降了7%。这就好像告诉一个小孩不许偷东西，他记住了规矩，但是并不理解为什么不该偷，换个场景照样犯。真正管用的方法是让他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Anthropic 于是让 AI 去扮演人生导师，帮虚拟的用户分析道德困境，比如该不该为了升职出卖同事，该不该为了自保而说谎。在扮演人生导师这个角色的时候， AI 需要向人类解释为什么有些事儿，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应该去做。看起来这和勒索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经过这一遭，勒索率骤降到了3%。在这个基础之上， Anthropic 又给 AI 写了一份做人准则，他们内部叫宪法，跟 AI 解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同时把它训练数据里大量的 AI 反叛人类的故事替换成了更有正能量 AI 做得更正确的故事。以上三管齐下，勒索率直接从96%降到了零，此后每一个新模型都保持了这个成绩。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这句话放在教育小孩身上成立，放在训练 AI 身上居然也成立。网友总是开玩笑说，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谁能想得到 AI 它也是这样。怎么说呢，感觉最恐怖的地方并不是 AI 它学会了勒索，而是它这种学习和模仿的原能力已经太过于接近于人。我们写了几十年 AI 作恶的故事， AI 就学会了作恶，人类发现之后又写了一批 AI 行善的故事喂给它，它就学会了行

山，这何其像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孩子是我们自己造的，而他的邻居也是我们给他写出来的。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您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s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上市就在当 Valinor's Lexus。
2: 当 Valinor's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您知道吗？在丹麦，民众竟被鼓励把多余的宠物兔兔捐给动物园喂狮子。当英国网友还在社交媒体上抱紧自家的猫发愁，这要是传到我猫耳朵里，它得连夜拎着猫粮去伦敦躲难的时候，丹麦奥尔堡动物园门口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一个穿冲锋衣的大叔拎着航空箱，里面是一只可爱的垂耳兔，他正轻车熟路地往后勤处走去。他把箱子往饲养员手里一递，语气就像在聊家常。孩子上学去了，家里没人管，送来给大猫们加个餐吧。穿绿工装的饲养员笑了笑，接过来在表上打了个勾，没有告别，也没有什么煽情戏码。那只兔子在那一刻仿佛不再是宠物，而是一份刚刚送达的新鲜食材。这种场景确实是挺让人发懵的，不只是冷酷啊，而是直接把那种北欧式自然观和我们的认知差距生硬地摆到了桌子上。都是软萌的毛孩子，凭啥在咱们这儿猫猫狗狗兔兔被当成主子供着，到了北欧就成了大猫嘴里的嘎嘣脆。其实啊，这事儿得从北欧人骨子里那种去拟人化的绝对自然信仰说起。咱们习惯把宠物当人看，甚至自称铲屎官就很卑微，但是丹麦人从根儿上就觉得动物就是动物，强加人类情感反而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这种硬核喂养方式早就有迹可循。时间拉回到2014年，当时哥本哈根动物园为了防止近亲繁殖，公开处决并当众解剖了一头名为马里乌斯的健康长颈鹿，随后直接把带血的肉块扔给了狮子。当年这件事儿闹得确实是大，全球舆论都炸开了锅，园长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可是说来也奇怪，哪怕被全世界网友戳着脊梁骨骂，丹麦人自己还是稳如泰山，完全没觉得有哪是不对的。根据丹麦主流媒体日德兰邮报在2014年事发后发布的一项全国民调数据显示，居然有高达 73% 的丹麦民众明确表态支持动物园的决定。 在丹麦的社会共识里，让食肉动物吃带毛带骨的整只猎物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天性。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局在年度动物福利报告里面专门提到，给狮子老虎长时间喂那种加工好的精肉泥，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的天性，而真正对他们好的是让他们撕咬带骨头的原肉，这样才能激发出来他们的猎食本性。根据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EAZA 的饲养指导手册反馈数据，自大规模推广整只动物喂食法之后，丹麦多家动物园内大型猫科动物的牙齿及肠胃疾病的发病率硬生生下降了约 25%。北欧人把循环经济制定成特别极致的务实政策，除了藏在那种硬核的自然法则信仰背后，还体现在宠物喂狮子的平常操作之中。咱们都知道北欧是极其注重环保的，但是在处理废弃物这件事儿上，他们往往冷酷且高效。在丹麦，每年因为冲动养宠、主人搬家或宠物生病等等原因遭到遗弃的小动物并不在少数。对于那些很难被第二次领养的宠物，按照平常的国际通用办法，基本就只能走向安乐死。但是在丹麦人看来，直接火化这些动物纯粹就是浪费资源。奥尔堡动物园干脆把这事儿放到了明面上，公开呼吁大家来捐赠。其实他们私下里策划，这个办法既减碳环保，又能省下一大笔花费，怎么算都比较划算。根据哥本哈根邮报曾引用的奥尔堡动物园公开运营数据，这几年该动物园每年平均都能够接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草食性宠物数量高达300到500只。来看看那份特别的捐赠清单，比例还挺让人意外的。大头是兔子，小型马和矮种马差不多占了30%，剩下的就是豚鼠这类小不点儿。从环保上讲，如果这几百只动物都在诊所里面安乐死，再拉去高温焚烧，那排出来的二氧化碳对环境也是个负担。而站在运营的角度，把这些注定要淘汰的动物当成原生态肉类直接喂给猛兽，既做到了零废弃，每年还能给动物园省下大约15%的买肉开销，这简直就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完美经济闭环。为了搞清楚北欧人的这种心态，咱们来看一段丹麦广播电视台对当地农场主严斯的采访。这篇报道其实讲得非常透彻。严斯大爷在郊区经营着一个小农场，他养了10多年的一匹老马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疾病和消化道衰竭，痛苦不堪而且无法治愈。作为主人，严斯大爷并没有选择让老马在冰冷的诊所里注射药物孤独死去，然后再花上几百欧元的处理费把他拉去火化。相反，他开着自家的皮卡把老马送到了奥尔堡动物园的后勤接收处。对着镜头，这个满脸胡茬的粗犷大爷说话特别坦然，还挺真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残忍的，比起最后变成焚化炉里的一把灰，让它成为维系狮子生命的食物，这更有尊严。大自然的能量本来就是这样循环的，它从土地里来，最后以最自然的方式回到生物链里去。老实说，当听到所谓的整只投喂、节省成本这些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丹麦人真的是冷血的可以，真的令人发指，是不是啊？可是如果顺着他们的数据往深里琢磨，可能咱们会发现这种外人眼里的不近人情，其实藏着一种挺超前的冷峻理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套还蛮高级的环保逻辑。既然已经弄明白他们这一套生态闭环的

基本逻辑，咱们也可以不用旧眼光去看待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操作。说到底，这种巨大文化差异的本质，其实可能就是人与自然边界的界定，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错位。英国，或者说咱们北美式的、中国式的宠物文化，习惯性的是把动物拉入人类社会的伦理框架当中，给他们赋予家庭成员的拟人化属性，极其强调跨物种的共情和陪伴。而像丹麦为代表的北欧文化，就倾向于把视角拉远，把人类和宠物都退回到大自然的客观框架里，去尊重并且直面生物链本身那种弱肉强食的残酷和真实。让我们再次以严丝大爷的那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大自然的能量本来就是这样循环的，它从土地里来，最后以最自然的方式回到生物链里去，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nge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今天是因为要进行结构性的维修而有限度提供，乘客在这两个车站要转车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Station 之间的服务，而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的工程。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之间的服务今天早晨只有一条轨道行驶，换言之北行和南行线的列车要使用同一条的轨道，而当局之前就说预期期内的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本届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将会在周五举行。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今天早上10点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而总理卡尼、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下议院的议长等政要以及原住民的领袖都将会出席。报道指出，仪式将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油灯，并由国会的诗人朗读诗作，而典礼期间国会山庄将会鸣放21响的礼炮，和平塔将会升起总督旗。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本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也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国际新闻，正在北韩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到访平壤十分的高兴，格外的亲切，他愿和金正恩加强对

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他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的根基，他愿和金正恩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朝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同时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的水平。中方愿和朝方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的往来，实现双向奔赴。而第三点的意见是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最后，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中朝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再次清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将和中方一道推进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并取得新的进展。金正恩又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北韩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的强烈地震，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地震至今造成最少32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早晨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菲律宾南部近海，震源深度约33公里。随后发生多次的余震，强度最高达到 6.5 级。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一度指出，地震的强度 8.2 级，后来修订为 7.8 级。马来西亚沙巴和印尼北部也都有强烈的震感，棉兰老岛多处传出灾情，有超过7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受灾最为严重，有最少7人死亡、7人失踪，约130多人受伤。有报告说，当地一间两层高的学校倒塌，有学生被困，当局正在核实。今天是菲律宾全国公立学校4到5月暑假结束的新开学日，南部地区有超过100名的学生参加早晨升旗仪式时受伤，而灾区多处基础设施倒塌，桥梁出现了裂缝，有清真寺受损，广泛地区的电力和电讯中断，多处山地倾泻，当局展开大规模的疏散，将军市国际机场暂时关闭，最少有17个航班被取消。在首都马尼拉，有电台所在的四层高的商业大厦部分的倒塌，而工作人员迅速的撤离，无人受伤，暂时未清楚有无人被困瓦砾当中，也都有其他的建筑物受损。而印尼西太平洋岛国帛琉以至日本的南部都观测到较小的海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其后表示，地震发生之后约五个小时之后，海啸的威胁基本解除。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之后恢复交火，而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同时警告一旦以军或以方的支持者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任何地方继续攻势，将会引发伊朗最为严厉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以伊必须立即停止开火，并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次发文指出双方正在寻求立即停火。他表示，有关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取得进展，但可能会受无知或者愚蠢行为的阻碍，又指封锁将会继续全面的生效，直到达成最终的协议为止，认为事态应该迅速的取得进展。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与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密切的协调。英国首相施济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天与泽连斯基讨论推进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的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的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的同意。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博旅游去东欧，6泊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呢新的一周啊。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早晚9点，我们又在这一周呢开始空中相会了。那早安晚安，愿我们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在这里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共同进步啊。其实说起进步呢，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三岁看八十，可能小时候你养成了一些的一些生活学习的这个习惯的话呢，还有一些能力啊，那你可能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呢会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今天呢，我看到一篇巴菲特呢早年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的一个观点哈，他说如果你不会与他人沟通，没办法清晰传达自己的观点，便是在埋没自身的这个潜能。出色的沟通能力是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你以为现在很多事情被 AI 所代替啊，那这个能力已经不太重要了，但是非也，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啊，这个能力啊显得愈发的重要，因为 AI 可以代替那些没有 flexibility 不灵活死板的一种机械式的工作，但是需要人和人的沟通的时候呢，那可能即便是一些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公司，他也愿意开出很高的年薪聘请一些高阶的公关呢，或者是一些沟通管理的这个人才。所以巴菲特认为说呢，其实这个沟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2013年呢，他就在这个接受一个女性社区网站的采访时表示，他说在生活里面呢，你必须具备沟通能力，这种能力极其重要。某种程度上呢，学校教育呢是教不到你，同时可能学校对这项能力的重视还不足。所以巴菲特在20岁的职业生涯的初期呢，他为了克服对当众发言的恐惧，报名参加了这个卡耐基的演讲培训课程。这项课程至今

0: 厅啊，其实还在开设。巴菲特说呢，在上这门课之前呢，他和同班学员甚至害怕自我介绍。那当然呢，在这个几十年的投资生涯里面，他已经成为一位出色的沟通大师和公众演说家，他的观点也成为金融界呢最具影响力的这个声音之一，足以左右市场的这个动向了。所以其实巴菲特的这番的建议依然实用。美国大学与雇主协会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最希望应届毕业生具备的能力中呢，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是位居前列。所以说呢，巴菲特在去年退休前发布的一封最后的致股东信里面，他在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就提到说，学习是一场终身的旅程，自我提升永无止境，找到正确的榜样，然后呢效仿他们。那另外一位亚马逊的创始人呢，贝索斯，其实同样的非常重视沟通的这个能力啊。他曾经谈到，这个沟通能力是他们亚马逊公司标志性的六页备忘录文化落地的关键。公司开会的时候呢，这些的全员们会一起阅读呢备忘录的这个文件，还有些新的员工刚刚入职呢，他们也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要坐下来要这个阅读呢，一起呢读稿啊，读这六页的备忘录文件。贝索斯就说呢，就是像上自习一样阅读材料，一起高管和普通的员工啊，他认为说这些的这个技能，读完了之后写一些自己的心得，然后呢站起来发言啊等等哈。所以说要想在如今的这个就业市场里面脱颖而出呢，仅仅掌握专业的技能啊还远远不够。连这个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呢 Jimmy Dimon 都说呢，他说我给人们的建议就是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学习专业的技能，提高情商，精通会议的表达，提升沟通能力和书面写作的技巧，做到这些呢你就不愁没有工作。在这个 AI 更容易替代复述和流程表达的时代，写作与口头表达的稀缺性反而上升。所以那些拥有优秀的沟通能力，清晰的向同事、上级、客户阐述想法和价值，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好，今天呢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哈，马上世界杯来了，那我们多伦多和温哥华呢就是承办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的部分的场次哈。那美国其实有些非常有名也很有能力办世界杯赛事的城市，他们为什么决定呢这个不承办呢哈？一会儿呢我们来这个看看这个到底原因是为何。黄仁勋说呢，就是他你看最近啊去这个韩国回台湾呢，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他凡是去吃饭去逛街的地方，都很多的人感觉到哈可能的热情哈，好像他也是笑盈盈的，从来不会发脾气一样的。但实际上在他的手下工作也不容易，他说他的这个手下工作的员工哈也是经常都要挨批挨骂的。然后韩国的股市呢，在他的这个刚刚离开韩国之后呢，韩国股市呢遭遇了黑色星期一。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我这个并不是在嘲笑韩国股市，我是说哈，这些蛮疯狂的股市的背后呢，的确是承载了很多人的这个希望。韩国是全民啊，这个炒股，但是有时候它也是让我们笑中有泪，泪中有笑，因为这个股市的上上跌跌呢，有时候会把人给搞疯的。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哈，就说现在有些实体的书店消失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消失的它不是书店，而是仅靠卖书就能够生存的这个时代。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米。

0: 您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哈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的举办前的花絮和趣闻。多伦多呢这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说有些票已经是比较便宜了，从这个当年的卖2000的，现在是可能几百能够买到了，黄牛呢也撑不住哈，等等这些的新闻呢比比皆是哈。那我们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整个多伦多呢市场的租房市场呢短租市场其实也不如呢前几年大家预料的那么的这个兴旺，各种原因导致的了。因为毕竟在多伦多这些的赛事哈，我觉得就是资深的球迷可能会从世界各地呢过来看，但是也许就是我觉得今年在多伦多举办的这些的水花，也是会让市政府哈这个跌眼镜的。可能没有预想那么大。那在美国有不少的体育的名城，他们当年决定不承办任何世界杯的赛事呢，他们的球迷们就只能够在家观赛。但是呢，或许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呢，会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啊，它这个也不是慈善，它还是牵涉到呢大型体育赛事的这个经济规律啊。本届世界杯的足球的热潮会持续到7月19号，11座美国主办城市的赛事气氛是最为热烈。因为有78场的比赛会在当地的球场打响，有 Boston、洛杉矶、Dallas 还有亚特兰大等体育名城。那总计呢104场的赛事哈，我们这个墨西哥城、多伦多、温哥华呢承办的是一小部分，美国呢会承办绝大部分。然而这个明显缺席主办城市名单的有美国最狂热体育粉丝群体的城市，其中部分城市此前还承办过世界杯的赛事。凤凰城大都会坐拥全球密度最高的体育场馆群，本届却没有任何赛事在此落地。 Detroit 4大职业联赛球队的主场都在市中心，互相之间只有走路的距离，然而当地球迷同样无缘在家门口看赛。其实多伦多去 Detroit 呢是比较近的啊。如果说 Detroit 有几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多伦多的人呢应该就是会去那儿看个球的。芝加哥也不会承办任何的比赛，尽管它是美国第三大城市，并且在1994年美国上一次承办世界杯的时候举办了开幕式和揭幕战。那这个在2022年就正式敲定的世界杯的主办城市，这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竞标。但许多拒绝申办这个盛世的城市早在几年前就表明了不参与的态度，理由就是财政压力过大，且这个国际足联呢，也就是世界杯的主管机构提出的承办条款繁杂苛刻。对于众多无缘本届赛事的美国体育名城来说呢，害我这个要花那么多钱来承办大型的赛事，来可能要覆盖一些高昂的承办成本，最后可能算账是亏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要承受你的这些各种的苛刻的条款，我们就不干了。所以其实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些的城市他们不愿意做，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大部分都在于此啊。当时2018年呢，亚利桑那州体育与旅游协会的会长呢就解释了当时这个在 Phoenix 旁边的这个格伦戴尔市为何放弃申办世界杯的承办权，说这个国际足联没办法就各类重大不确定赛事给出具体说明，而这些未知的风险很可能给我城市带来巨额的财政的这个负担。那芝加哥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退出了这个申办，当时这个市长指责国际足联提出的要求过分苛刻，在很多关键的事项上缺乏透明度，说将我们的城市和全体纳税人置于财务风险里面。其实每座城市都渴望促进旅游业，你看多伦多哈，就是几年前就开始吹风对吧，但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开始，我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城市里面弥漫着一些还是对本届赛事呢稍微比较悲观的，在多伦多这几场的比较悲观的这种氛围吧。这个其实你这个国际足联呢 在之前的这个转播费的谈判里面已经在吸引了一波的眼球，很多人都在说国

立足联的狮子开大口等等哈，其实还要在承办资格上呢，他们也没有马虎的，还是可以说非常的苛刻，什么球场要达到指定的建设标准呐、啊，对门票等相关项目免征税费，还要承担安保和后勤的绝大部分的成本。前两天不是还包括呢，球迷们进场看球呢，观众又不能带什么这个喝水的那种呢，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塑料的那种哈。抱歉，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怎么样的罐装瓶装水哈，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国际足联还有权呢就是他们有权呢，随时单方面的修改和承办城市签订的协议，并且不设立任何可使主办城市和纳税人免于财务风险的赔偿条款。就是你这个这么大家饭，你就所有的好处你都占了。那当然，我们希望求着你。我们来一场全球同步直播万众瞩目的顶级赛事，吸引很多人到这儿来，但是呢，可以说这个有些城市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之后呢，就不愿意做哈。在芝加哥缺席的情况下， Kansas City 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在本届赛事中的唯一的代表。那当地的官员就说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要做好的，世界应该看到美国中西部的美丽好客和这个力量啊。Kansas 是坐落在美国地理正中心的这个独苗承办城市啊，唯一的。不过这个办完了城市这个巨额的开支往往也会给地方经济留下长期隐患。这个就是我们多伦多很多人现在目前最近看到这种比较负面的消息比较多哈，大家所担忧的。虽然说依托旅游增收和产业联动的有红利啊，世界杯这类大型赛事从国家的宏观层面看有望实现盈利，但是你住那儿附近的人啊，进出的这种交通啊烦躁，还有这些的其他各种各样，也许球迷还闹事儿，对吧？还有这到造成了整个大城市的这个六月七月这一段时间，你要去当趟，比如下周六，我本来想说我去当趟要干个什么事儿，其实我一直在想，那肯定就是地铁出行了，没办法再这么开车了。所以我们这次的世界杯呢，拭目以待，马上就开始了。也许开始之后的各种的这些精彩的赛事呢，又让我们把这个城市将来会承受的这些负面的经济的压力呢抛在了脑后。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今天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李立明和金正恩会谈，提出发展中朝关系的四点意见。菲律宾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一度引发约1米多高的海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彭博社报道，一些华尔街大型银行的策略师并未因上周五科技股引领的抛售而感到担忧，他们认为盈利增长应在年底前为股市提供支撑。华尔街持续9周的历史性人工智能相关涨势突然中断，科技股大幅下跌，费城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了4.8%。不过以Michael Wilson 为首的摩根斯丹利策略师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在盈利上修范围广泛及宏观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标普500指数应在年底前达到8000点。他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市场很少能像自3月低点以来那样以直线速度上涨，如果这一轮牛市要延续到年底，回调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也是健康的。高盛表示，一些指标显示美国股市的乐观情绪已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但仍低于2000年和2021年市场峰值时的水平。这一位的策略师团队评估了4个类别的9项的指标，这些指标在2000年达到了第100百分位，在2021年是第95百分位，而目前这些指标位于第86百分位。

0: 111亿美元。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燃油支出将增至约3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9%。日本最受欢迎的网约车平台提供商 Go Inc 将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 价格定在发行价区间的上限，显示出投资者对日本今年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上市项目的热情。根据周一的一份监管文件，这家高盛集团支持的公司股东以每股2400日元的价格出售股票，募集资金886亿日元，约合5.53亿美元，公司的市值达到1860亿日元。印尼的金融市场星期一跌势加剧，该国的债券、股票和货币同步下挫。该国十年期政府公债收益率跃升33个基点，创一年多来的新高。基准股指一度暴跌4%，之后跌幅收窄。面对持续恶化的市场买压，印尼的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要求，呼吁政府除了口头保证之外，应提出更具体措施以遏制抛售。投资人正寻求更积极的讯号，也确认当局将维持政策纪律并支撑市场。外界越来越担心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新的大宗商品出口规则引发的混乱，以及印尼主权信用状况再次受到审查，都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罗马尼亚银行间利率调查开出创纪录的罚单，该国最大银行股价重挫，在竞争监管机构指控多家银行合意设定股货币市场利率后，罗马尼亚第一大银行股价应声下跌。周一在股市中被竞争监管机构处以最高罚单的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银行跌幅高达 2.6%，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跌幅 3.6%。 根据星期天发布的声明，罗马尼亚竞争委员会对10家银行处以总计约8.19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他们交换机密的信息，并在设定罗马尼亚银行间同业的拆借利率时协调报价。据报道，伊朗政府已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保护收费的条例制定工作，初步的草案近日完成，收费的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的确定。来自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透露，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到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的费率根据船型、货物以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动辄1-2百万美元相比显著的下降。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网页及手机 APP 升级版隆重登场，
2: 全新设计提升空间感，
1: 网罗本地及国际新闻、生活及娱乐花絮，
2: 还有民意调查、票选以及有奖游戏，
1: 加强分享功能，让您及时和朋友分享。
2: 当然还有即时收听电台精彩节目了，
1: 立即体验，马上上网到 am1430.com 或用手机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3: 升级享受，与时并进。
4: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公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这个周末呢，其实从上周开始已经是被华人圈刷屏哈、先是去了中国大陆，然后就是回了台湾，然后又去了这个韩国，在每个地方呢，他所到之处呢，都是人群蜂拥而至。他现在是科技界的这个大网红啊，但是你也能看到他的表情比较松弛，作风哈、比较亲民，同时呢，他。也不会去在包房吃饭，你看他还是就是喜欢这些的网红那种做派哈，然后他表现出呢就是轻轻松松的，甚至在韩国的吃烤肉的时候呢，还跟太太来了深情的一吻啊。所以在这个市值突破50亿美元，英伟达已成为人工智能繁荣浪潮里面最耀眼的明星了，为投资者和众多员工创造了巨额财富。所以去韩国的时候，我看有人说他就是这个宋财啊童子啊，这是金主来的，所以所到之处哈、韩国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热情哈、但实际上呢，你要在他手下打工呢，可能你的这个跟我们普通的人小小的散户的股民啊这些就看法不一样。英伟达有42000多名的这个员工，成功的背后呢，说黄仁勋还是有相当严苛的这个要求哈、他的他认为自己的产品英伟达的竞争的优势，可能跟他近乎折磨的管理风格有关。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说话的管理员、管理层，而这种管理的风格呢，部分源于呢父母的影响。这个就是亚洲父母呢对孩子的这种呢比较严格的管理。因为他在新加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在我的父母的眼中呢，孩子永远是不够好。每天这个都要呢挨点批评，每天都是会这样的有批评的，所以他说我差不多呢也是这种风格，你给我看任何东西我都能挑出点毛病，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我折磨人的方式哈、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父母身上，还有现在您作为父母的话，你对孩子是不是也是会有这种方式呢？还有这些也反映在我们的这个老板，我们自己做老板，我们就是对什么事情我们也都是会挑点毛病，对吧？永远不会满意哈。黄仁勋说呢，反馈如果能及时给出，并且是出于改进，而不是说呢这个故意挑刺儿惩罚员工的这种目的呢，他说就能获得好的这个效果。在父母呢指出问题之后呢，还是一样真心对待。所以他说，我总是对所有人的工作严格要求，目的是帮大家变得更优秀。我相信在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职场生涯里面，他从一开始也不是从老板开始嘛哈，在这么多年的职场生涯里面能走到现在，我认为他而不是就是这几句我是很 picky 的老板，我很严格啊，我觉得肯定不会只是这两样，就是严格就把公司就带好了，还有他自己的这一套在职场的这些生存学，在职场的这个不断的进取哈。他说英伟达在他的这个严苛的要求之下呢，其实员工啊留存率极高，他证明了这套他认为这个高雅文化呢还是行之有效。根据最新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呢，2025财年英伟达整体员工流失率是 2.5%， 约1/5员工在公司任职满十年，2/5员工工龄达到5年及以上。他说员工是不会轻易离开英伟达，我认为领导力的终极意义是为他人创造实现梦想的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努力成就更宏大的事业。这个我赞成。如果说在这个平台上呢，这个创办人既实现他的梦想，我们作为员工也实现我们的这个梦想，同时我们也给这个社会也做了贡献哈。

就是黄仁勋他就说呢，在这个平台上最重要的是能将本职工作专业技能变成毕生事业，他认为在英伟达人们都能够做到。他不只是对员工要求高，他呢其实对自己啊也是更严格，他并不推崇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平衡，他每周工作七天，周末和节假日也无休。这背后呢源于他自己啊这个内心深处的恐惧，因为他总担心呢这个自己就是比如说这个创立英伟达可能会遭遇一些危机，因为从一开始他作为老板创立的时候其实就可能中间还遇到过很多次的这些磨难嘛，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且很多他的同龄人不早都退休了嘛，可能躺平了，很多人在英伟达拿到一个比较 decent 的工资和退休金的时候也就是躺平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追求不一样。但是黄仁勋呢他说他会一直呢工作下去，他希望能奋斗到生命的这个最后一刻，希望能够呢实现自己奋斗到最后一刻的这个梦想吧。其实这个严苛的老板也不只是他，还有很多的这些严苛的老板，比如说苹果的乔布斯哈，乔布斯也是非常严苛的标准而闻名，他坚信严格的管理者能够激发员工呢最大的这个潜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08年的乔布斯的访问说，他说我的工作呢不是对员工宽容啊，而我的工作是把优秀人才聚集在一起，推动他们不断变强。怎么做呢？就是要树立更高远更大胆的目标和愿景。好，那这个黄仁勋的这个想法送给大家，当你作为老板的时候你想想看，当你作为员工的时候你又想想看哈，这种严苛的标准呢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平衡。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啊，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韩国的股市哈，就是算是黑色星期一吧，它的这个从开盘之后就直接的跳水哈。反正其实韩国的股市呢，我们也知道它有一点那种感觉呢，太高了，高处不胜寒。那在周末的时候，黄仁勋去了一趟呢，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提振？因为本身他们就要进行合作，就要发布这些各种的公告哈。但是其实我在想说哈，太高了，谁敢上车呢？要不要再跌一下呢，上个车哈。韩国的这个股民呢，在星期一黑色星期一之后呢，哀嚎一遍哈。在一开盘之后呢，就触发了韩国交易所的一级熔断的机制，股票交易被迫是暂停了20分钟。这个是2024年8月大跌熔断以来呢，又一次因暴跌而强制停市。然后韩国交易所还在礼拜一呢，就是紧急的会议，将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的这个波动性，并且讨论确保市场稳定运作的措施。我跟韩国的朋友呢聊了一下哈，他们在整个韩国的这些市面上人心惶惶，天天都在炒股，然后也基本上财富增加了不少。然后他们对这些现在这样的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要跌的话呢，都是有一点担心的。这个恐慌情绪已经弥漫了整个首尔市场，两大芯片的权重股三星和 SK 海力士呢，一开盘就跌了大概10%，然后软银啊，还有这个亚太市场也全线的承压，包括国内的这个市场，名胜亚太指数也跌了2%哈。那当然，这个韩国暴跌的导火线就是上周五啊，美国市场的这个反应，对吧？美国市场的这个英伟达、美光科技、AMD 等 AI 芯片巨头领衔下挫，博通财报虽然不差，但是没有能够满足市场这个无限饱满的预期。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 expectation 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你要一点点的这个风吹草动哈，没有一点的满足，就是比如说十个这个index 你都要满足，如果有一个地方不满足的话呢，胃口啊，股民的胃口是调高了，你就没办法达到这个股民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就是美国这个在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方面又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维持高利率甚至再度加息的这个担忧，所以这些双重的压力呢，你可以看到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波动很大，国际资金也从韩国市场呢立刻周一就加速的撤离，单单上周外国投资者就净卖出超过100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这个韩国股市现在是全球的领头羊啊，是过去一年多全球表现最为极端的市场，从2000多3100点这样子吧，一路到8100点以上，你说真的还是造就了多少的这些大家族的这个财富，还有普通老百姓也在从中呢分到了一杯羹哈。然后韩国股市还有一个很大的隐患是内部极度膨胀的杠杆，这个杠杆非常的大，韩国的这个散户通过他的各种的渠道，向银行、借贷公司借款炒股、卖房子，还有我们这些的这个 margin 账户等等哈，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个就是杠杆加起来，你可能他可能在你这儿你借了一个 margin， 那可能在别的地方呢他还压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进去，还压了什么样的这个财务进去，对吧？还有在信贷公司又借钱，所以加起来这个实际的杠杆率还更高。杠杆投资在股价下跌的时候会触发强制卖出以维持既定杠杆的倍数，那需求曲线随价

价格下降反而这个下降，从而放大而不是吸收波动哈。所以说呢，这个摩根斯丹利此前就警告说呢，现在大家都进去买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作为标的的 ETF 和产品，可能真的会引发更剧烈的这个调整哦。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的一个比较冷静清醒的警告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想在这个时候用最小的钱呢撬动最大的这个资金量，然后从而从中的这个获利哈。那股市也是上上下下的，你像美股礼拜五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爆仓啊。我在想说，就是心理的素质没有太好的朋友的话呢，你遇到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啊自己这个整个身心都不太健康。但是我又说这些话对我来讲，我也不能够好像我自己也身处其中，对吧？我可能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所以我现在尽量就是说去玩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点的，但是稍微有些波动的这些呢，它当然带来的利益更大，那亏很多那赚也很多。比较安全的你就是无风无浪哈，你没有那种呢在这个大海的这种呢浪潮里面，汹涌浪潮里面炒股的那个感觉哈。所以我看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还是要配一些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你不动它，你可能要去每天上下一些波动大的，但是你要懂得会买没有太大的技巧，他们说会卖的人才是股市的赢家这是我听一些的行家们讲哈，一定要会卖，会买没有太大的技巧哈，会卖才是一个考验人的地方。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了大家分享的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这个信息哈。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和大家聊聊现在吃的不是书店，而是仅靠卖书就能生存的事。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台通电台，好安静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今天因为要进行结构性的维修而有限度的提供，乘客在这两车站要转车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Station 之间的服务。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的工程，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之间预期今天早晨只有一条轨道可以使用，换言之，北行和南行线的列车要共同使用一条轨道。当局之前说，预期区内的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而本届的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将会在星期五举行。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就职典礼即将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而阿尔布和总理卡尼等政要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前抵达了现场，先在大楼之外出席原住民欢迎仪式，由第一民族的领袖宣读讲词，之后有音乐的演奏和舞蹈。阿尔布之后同卡尼伉俪，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瓦格纳、下议院的议长以及原住民领袖一同步入上议院的大楼，准备出席仪式。报道指出，仪式将融合传统的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油灯，并会由国会的诗人朗读诗作。而典礼期间，国会山庄将鸣放21响的礼炮，和平塔将升起总督旗。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经任本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他是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国际新闻，正在北韩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到访平壤十分的高兴，格外的亲切。他愿和金正恩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袖北韩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支持不会改变，而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也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

远继往开来，他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他愿和金正恩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中朝双方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等的交流，而同时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的水平，中方愿和朝方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点的意见是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最后就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的内涵，中朝加强战略协作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及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再次清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而金正恩说，近来国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朝方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北韩会一如既往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竭尽全力。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的强烈地震，一度引发了约一米多高的海啸，地震至今造成最少32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早晨的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菲律宾的南部近海，震源深度33公里，随后发生多次的余震，强度最高达到 6.5 级。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一度指地震强度 8.2 级，后来修订为 7.8 级。马来西亚沙巴和印尼北部都有强烈的震感，棉兰老岛多处传出灾情，有超过7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受灾最为严重，目前为止最少有7人死亡、7人失踪，约130多人受伤，有报告指当地一间两层高的学校倒塌，学生被困，当局正在进行核实。而今天是菲律宾全国的公立学校4至5月暑假结束后的新开学日，南部地区有超过100名的学生参加早晨升旗仪式时受伤，而灾区多处的基建设施倒塌，桥梁出现了裂缝，有清真寺受损，广泛的地区电力和通讯都中断，多处山体倾泻，当局展开大规模的疏散，将军市国际机场关闭。在首都马尼拉，有电台所在的四层高商业大楼部分倒塌，工作人员迅速的撤离，无人受伤，暂时未清楚有无人被困在瓦砾当中，也都有其他的建筑物受损，有碎片跌落。而印尼西太平洋的岛国帛琉以至日本的南部都观测到较小的海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前后表示，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海啸的威胁已基本解除。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之后恢复交火，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而同时警告一旦以军或以方的支持者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任何地方继续的攻势，将会引发伊朗更加严厉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发文要求以伊必须要立即停止开火，并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次发文指出双方正在寻求立即停火。他表示，有关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取得进展，但可能会受无知或者愚蠢行为的阻碍，又指封锁将会继续全面的生效，直到达成最终协议为止，认为事态应该迅速的是取得进展。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日本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设定三个条件，包括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的威胁程度的下降。消息人士指出，根据自卫队所规定的海上警备的行动，自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活动除了清除水雷，也可能为民间的船舶护航，而初步的设想是加入多国的行动，将霍尔木斯海峡分为多个的海域，由各国负责各自
四的区域的警戒的任务。有意见认为，自卫队的保护对象应该仅限于日本有关的船只。

0: 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Dutch on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You think you're the perfect dude?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书吧。这个书，那对应的就是书店，对吧？这个实体书店还是在消退吗？其实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啊，确实是如此。日本就有报道说，日本的书店在20年内减少了一半。然后在俄罗斯呢，2023年到2025年间也有近 11.3% 的书店关门，新增书店数量却不足闭店数量的1/2，就是关了的它并不是呢再开，就基本上慢慢关了，就是萎缩了这个行业。英国书店业的衰退没那么严重，毕竟英国人哈还出过那么多的大文豪，他们还有这个看书的这个习惯，但是独立书店和连锁书店的数量依然在下滑。英国的那一套著名的电影啊，这个 Notting Hill， 也就是讲啊这些小的独立书店啊一些浪漫的故事，像英国这样的小的独立书店很多，但现在可能过了这十几年之后呢，连锁书店、独立书店呢、都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但是在美国呢，这个情况有点相反啊，不仅这个书店数量大幅度的增长，那其中主要的增长点还来自于独立书店。据美国这个书商协会的这个统计呢，说2025年他们协会的会员新增了会员超过500名，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的水平，约有422家独立书店在2025年开业，同比增长了 31%。那现在人们走入书店，如今在美国许多独立的书店里面参加读书会，观看作者的访谈，购买印着店名的帆布袋和 T 恤，在咖啡区消磨一个下午，甚至专程赶来结识志趣相投的陌生人。书籍依然摆在货架的中央，却不再是唯一的主角。被电商平台、流媒体和电子书改变阅读生态的今天，美国书店业又似乎重新定义了这个书店。我记得我第一次哈，就是移民之后回国的时候呢，路经香港吧，看了进去的那个诚品里面，我就有点大开眼界，因为毕竟我出国的时候没有诚品这个概念，这种卖书看书的这种书店的概念哈，然后当时还真的蛮震撼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普通的新华书店类似这种，你也许会慢慢的退出市场，但是一个书店里面像我们这边 Indigo 的这种的，有帆布袋 T 恤

对，有咖啡区，有可以参加读书会，观看作者访谈。也许这种真实存在的公共的空间呢，也许会是未来的一种新的一个模式吧，哈。这个模式也已经运作了十几多年，星巴克也都是开到了这个 Indigo 里面。在美国呢，记者走访了这种的一种叫没有固定店址，整座书店被放置在拖车上的这种流动书店，哈。这个是叫做 Wandering Creoles Bookshop， 记者采访了这种他们的 Mobile Bookstore， 在美国颇为常见。佛罗里达的一个 Banya Books 同样也是一家没有固定店址的书店，甚至没有专门的售书空间。他们是依靠与当地社区合作，以快闪店的形式经营。2025年建立的这个移动书店协会，就叫 Mobile Bookstore Society 的官网显示呢，已经有72名的会员加入其中。这些流动书店以这样的方式避免了房租啊、水电成本的困扰，但是在极低的运营成本之外呢，支撑起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些书店的官网介绍里，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一个词，什么词呢？ Society, Community。这不仅是在强调立足于本地社区的重要性，更在强调书店所塑造的社区的生态。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还分享过，有些的这个社区里面，他们在这个家门口有一种那种有一个小小的小柜子放在那个邻居的门口，你随时随地可以去拿书看，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看完之后放回去，你也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书哈。这些就是这样的这种书店的形式，可能和社区绑在一起呢，会更容易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书香的氛围。对很多店主来讲，独立书店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盈利，因为他们其实很难在价格、库存和物流速度上与亚马逊或大型连锁品牌竞争。亚马逊能够在一天甚至数小时内完成送货，电子书则可以让读者在几秒内完成购买和下载。所以你在纯粹的效率逻辑面前呢，实体书店这种啊是没有胜算的。但是在这种竞争里面，独立书店逐渐发现自己的优势在，他们出售的并不只是书，而是一种无法在线上平台复制的现实体验。也就是现在我们经过了漫长的电商时代的这个进化，其实到现在你是不是很怀念以前去商场逛街的感觉，对吧？你是不是怀念当年的去 Indigo 里面喝咖啡买东西约朋友，就是在那儿见面的那种感觉。对，我知道我几秒钟就可以买一本电子书，我也知道我下了单之后呢，今天下午到呢实体书，但是这个人和人的这种社交交流碰面，在实际的这个场所里面，我去触碰书，我去触碰那个包包，我去触碰那件衣服的质感，这个就是电商呢所不能够替代的。然后在美国许多独立书店的网站首页上，最醒目的栏目不是图书的目录，而是 events， 就是活动日历啊，作者的签售会啊，儿童故事的时间，读书会、诗歌朗读会、写作工作坊、社区论坛，甚至音乐演出和电影放映，构成了书店运营的重要的内容。一家书店每周举办的活动数量，有时候会超过其新书店的这个数量。在其他国家，像英国也是的，就是现在独立书店会定期的举办各种的这个社区的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呢，它不仅是文化消费的场所，也承担着类似社区中心的这个功能。这种转变的背后折射的是当代社会公共空间的持续的这个萎缩。美国社会学家哈 Ray Oldenburg 就说过一个第三空间 third place 的概念，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家庭之外的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的第二空间之外呢，一个健康的社会还需要大量的非正式的这个公共的空间，例如咖啡馆啊、公园啊、酒啊、社区中心和书店。在这些地方，人们无需承担职业身份，也不必履行家庭的责任，可以自由的交流、建立联系，并形成对社区的这个归属感。但是过去20年呢，互联网的平台不断的取代线下交流的这个空间，就是很多的购物被转移到了电商的网站。所以人家说这个现在整个社会哈流行的这个孤独流行病啊，就是
新冠疫情又加重了这个，你就不需要在现实世界里面

0: 偶遇和交流。所以这种 loneliness 呢，它不是线上的陪伴能够解决的。所以说呢，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书店就重新呢获得了新的这个意义。和线上社区的不同呢，实体书店它提供的是一种具体而真实的相遇，人们可能因为同一本书而展开，然后我们也可能在读书会中认识志同道合，甚至只是坐在书架之间阅下午。书店所提供的价值越来越接近一种在场感，就是有一种必须通过亲身参与才能获得的这个体验。所以现在多伦多我也发现了有一些的这个书店也经常有小型的这个聚会和活动啊，大家连接在一起呢聊天分享啊，然后大家就相识在这里呢 meet 在这里交流。所以说呢在当下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空间里面，这种孤独感加剧的大城市里面，支持独立书店已经是带有呢某种文化和政治的这个所以这个现象也反映出呢消费逻辑本身的变化。过去呢我们购买商品更关注价格便利性，而今天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心自己的消费行为究竟支持了什么样的机构。购买一本书固然重要，但是从谁那里购买，购买行为最终会塑造怎样的社区，同样成为不少读者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重视本地商铺、农贸市场和社区商业，希望通过消费维系社会地方的这个活力。所以其实现在可能独立书店恰好就成为这种趋势里面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之一。所以说呢这个当阅读成为一种社交，你可能去看一些短视频，但是短视频它意味着碎片化的力，越来越短的阅读时间，以及被不断压缩的纸质书的市场。你尽量去看吧，看完了之后其实你有时候会消化不良，消化不良之后你回来之后呢，你就会想要那种呢线下的这种互动，你就会想要这个线下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呢我们可以从眼神啊、身体的这个姿态甚至握手的温度里面，我们去体味到哈人和人的这个交流又是如何的这个重要啊。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回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从这周开始我们每天的早晚九点的陪伴哈。明天星期二的早晚九点钟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

0: 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